0: 不是，说啊，你的声音就是我们唱，就我的声音，你的不管什么声音，我那个帮他，我把他都是我们自己唱的。我连你的不管你唱，你的不管你过来不声音，你的不什么声音，我那个不管你唱，我都不管你，我那个不管你唱，他都听不出，听不出我你唱的是什么歌声呢？就阿天的不听不唱声，把你表面把你声音唱，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了。아니대수입당이뭐사분의일당이까면서뭐그들은대대기통해서
1: 뭐이런거보는게저긴막고
0: 뭐이러서들어가면어디가없어어디가없어그렇게통해서잡으니그이상한일반이뭐라고뭐이러면서어느덧반이잡으니생각도못해요계속하고어디는덧붙이고영향떠들어서콜라뜨거운떠들어서눈에들어가되고마치다음과도리문이못들이한번가는힘보고라고하세요이런보고서를말씀드려야죠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뭐보나그리피투핀이라야이라기분무자라가는그런이서버는거팀보이라타마보면이렇게나무슨일이막생기네계속버티고타마생아니계시나이보면되는거죠바르디생각했을때는무슨소리도무슨말인지서버는통을지향하는게몰라요땡티오밀라이땡티오이생각은우라북생이우주자라그미본주문이라소상의변함이내는기능관주문이구나로고지거든요원생이가슴은이내상상의무크들로어마어마한소나시의눈이소나단의눈을벌써보내려니라는등하고만지요뭐하나님의빨리는벌써그는빨리벌써소나단의눈을벌써보내려니